案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以更优作风抓队伍，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正确处理好集中换届和推动发展的关系，持续优化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有本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会上通报了二季度狠抓落实年落实情况，各乡镇街道汇报交流了二季度特色亮点工作、存在的问题短板以及下步工作安排，县领导逐一点评了联系乡镇街道工作。本台记者江家燕、宋家南，实习生盛子欣报道。在开化县同村镇，曾经各自为战的村庄如今正通过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紧紧抱在一起，当地以蜀乡民运片区组团发展为抓手，把小乡鼠发

整的产业链紧紧抱在一起。当地以蜀香闽运片区组团发展为抓手，把小香薯、番毛鸡等特色农产品串珠成链，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让周边六个村的村民共享发展红利。8月24号上午，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集市和鸣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里，上千只羽毛蓬松外翻、酷似爆炸头的特色番毛鸡，正在连片的太丘田氏树下撒欢竞逐。这群爆炸头日常享用的专属零食番薯干和残次小香薯，曾是让

0: 展战略。该片区以门村村为重点，辐射带动培元、王范、黄石、同村、建丰五村协同发展，总面积约79.53平方公里，区域内闽南移民后裔占95%以上，独特的移民文化与产业振兴在此交融。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村民洪永松：
1: 以前是荒山，现在是改为养鸡和种柿子了。主要是管理柿子除草啊这类的东西。
2: 啊，
1: 就是离家近，有工资，有收入，就是这块。
0: 过去小香薯加工后剩下的番薯皮，要么烂在地里，要么花钱请人清运处理，现在全成了番毛鸡的生态口粮。鸡群在适龄里啄食杂草，捕食昆虫，排出的粪便又成了柿子树的天然有机肥，直接让基地化肥使用量减少了近30%。番薯废料变废为宝，鸡粪替代化肥，林间杂草被鸡群自然采食，零废弃的微型生态闭环在适龄。

逐步构建起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电商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全镇统筹九个村抱团成立开化闽南园农业有限公司，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400吨的小香薯精深加工基地，落地全市首条薯干类 SC 认证生产线。

0: 户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年底分红有股金的多元稳定增收。据统计，2025年全镇累计劳动务工500余人，村民人均增收2000余元，村均项目分红达15万元以上。利益共享的三金联动机制，让片区内每个村每户村民都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开化县同村镇门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童章民：
1: 我们现在有钱江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比较单一，只做薯干。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开发更多的农副产品，包括薯干，还有其他这个农副产品加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片区的土地利用好，把沉浸的资源唤醒，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更多的村集体增收，我们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换成我们的金山银山好价值。
0: 本台记者江子怡、宋佳南，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夏末秋初，东海开渔的第一波鲜味已经稳稳摆上了开化市民的餐桌，眼下正是梭子蟹集中上市的黄金期。8月25号上午，在开化奥滩农贸市场水产区里，刚运到的

0: 蟹身硬度等方式判断梭子蟹是否饱满。制钢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1: 大空蟹肉比较多的，就挑空蟹的话，就肉比较厚。就看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条纹的话，而且它这个摸起来很硬的，这只蟹就比较饱满。你看它的屁股这里很厚的啊，也很饱满，这只蟹就很饱满。大小重量，这只的话比较标准的就是6两左右吧，有些时候母蟹会小一点，母蟹的话也有，但是也有4两左右。
0: 肥美的梭子蟹到了开化人的厨房里，吃法也玩出了新花样。除了清蒸梭子蟹炒年糕，本地人家还爱用紫苏同炒，不同做法各有各的鲜。市民们不妨趁着时令前往市场选购新鲜梭子蟹，解锁多样家常美味。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

0: 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

0: 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 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

0: 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顺序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顺序都得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1: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级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人。

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

0: 小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寄题将是七贤堂，宋·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洞结华川。相同野石文中虎，高洁清风波七贤。
2: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

0: 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

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

0: 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1: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也可以把身边优秀的朋友和长辈作为榜

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

0: 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可以通过让孩子参加劳动来实施，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1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需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开具的有效体检报告。有的航空公司不承运8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在为老人预订机票时，应尽量选择设施完备、保健条件更好的大中型客机。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则应视身体状况或遵循医嘱做出选择。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但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避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最好每隔1至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

0: 动清晨九十秒。
1: 稳定理财的忌讳有哪些？近几年来，理财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真正的理财是按照自身的财务状况、生活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明确的理财目标，从而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理财的目标，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它实际上是追求人生的

0: 空气清新，好像学习费啊蛮好的。
1: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地道的农家风味和成熟的民宿业态，龙门村乡村旅游热度常年不减，成为村民稳增收的特色产业。
2: 今天我家里住了15个客人，他们吃过早饭到桃花坞去玩了。
1: 赖桂兰告诉记者，她始终坚守原生态

0: 住了15个客人，他们吃过早饭到桃花坞去玩了。
1: 赖桂兰告诉记者，她始终坚守原生态本土化路线，三餐食材优先选用农户自产的时令蔬菜，缺口部分则向周边村民收购，既守住了原汁原味的乡村风味，也帮附近农户实现了就地增收。
0: 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菜不够，
2: 经营模式吧，我们大家都互

0: 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卖的时候及时钓一条腿的话，价格都会减半。而这绑螃蟹也是有学问的。
1: 把四只脚凹起来，
2: 凹起来，把那个裙子压下去，
1: 压下去，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先把它绕三圈，然后再竖着，这一个就得了。
2: 一个好了。
1: 看王大哥，这个绑螃蟹比包粽子还麻利啊！我来试一个。
2: 把那个鱼身稍微翻一下。
1: 我来试一个，先把四只脚给它。
2: 小心让它那个咬啊！
1: 他现在就特别想钳我。
2: 请问你就这样粘呢？这样粘。
1: 三只脚。
2: 反过来。
1: 反过来，
2: 凹起来，
0: 难得多。所以在阳澄湖大闸蟹销售的旺季，王大哥他们都会雇人来绑蟹。
1: 那绑螃蟹工人是计件呢，还是按时间呢？
2: 不是按时间，按个的。
1: 按个，那绑一个多少钱？
2: 两毛五。
1: 啊，绑一个两毛五。
2: 对。哎呦，
1: 我今天能赚多少钱？
0: 绑了一会儿，大闸蟹终于可以上锅蒸了。
2: 然后这个水烧开以后，
1: 开水煮蟹，
2: 15分钟，
1: 大火小火，
2: 大火，然后你煮的时候呢，要肚子朝天，为什么呢？这个里面不是真的有高的光啊油啊，你这样煮的话，就那个油要漏出来了，
1: 把精华的东西都流失了。
2: 我这样嘛，就是那个漏下去的油还在盖里，不浪费。
0: 蒸大闸蟹的间隙，我们发现清澈的阳澄湖上不时的有快艇疾驰而过。王大哥说，那些都是接客人到渔家乐去吃饭的。现在岛上家家户户都有快艇。说话间，螃蟹蒸得差不多了，蒸熟的螃蟹色泽橙黄，由于我们绑的功夫过硬，所以形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1: 来，我也给您拿一只，这是最大的给您。

0: 的。
1: 对，
0: 这是螃蟹，吃起来有什么讲究吗？像我们平常吃螃蟹，就把腿一掰，然后把壳一卸，就
1: 哦，里边有两样东西不能吃的。
0: 嗯，是
1: 一个是鳃跟一个心。
0: 嗯，
1: 它两个东西都是有寒气的。
0: 有寒气的啊，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季的时候就不太适合吃了。
2: 除了螃蟹的心和鳃最好别吃，王大哥说，位于螃蟹头胸部前段的蟹胃和位于头胸部最后端的蟹肠也最好别吃。当然如果不小心吃下去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0: 特别紧实，肉感觉特别厚，而且特别紧。
1: 你这样把吸出来了呀？
0: 啊，吸出来，我都是这样刻出来的，像嗑瓜子一样。
2: 王大哥说，吃大闸蟹在很多场合是很讲究的，都会用锤、斧、勺

0: 真的是一丝一丝的，是这样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嗯，如果不是特别新鲜或者养的不是这么肉这么紧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软的。
1: 哎，它跟如果不是那种阳澄湖的蟹呢，它吃起来那个肉跟香肠一样的
0: 啊，跟
1: 没有丝的。
2: 而之所以叫大闸蟹，首先因为它们每个个头都在3两以上，再有它的名字还有个说头。据说以前苏州一带的捕蟹者在港湾间设置了闸门，闸用竹片编成，夜间挂上灯火，螃蟹见到光亮就顺着光爬上竹闸，捕蟹者只需要在闸上挨个捞就可以了，所以叫大闸蟹。
0: 在这儿，这是它的膏。
1: 哎，
0: 嗯，公蟹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吃膏的时候，尝一下。

0: 存，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家风传万家。
1: 有两个词看似一样，但是细细的咀嚼又觉得有点不一样。一个叫魔术，一个叫戏法。教我们一小魔术，现场学一下。
2: 你这个人，你所有的提问都是给傅老师下套。
1: 我跟你不一样，你只动嘴，我想真心实意学点东西。
3: 其实我刚才还少说了一个家训，学魔术千万不能让我做的。他原来我学魔术，我爸说就不许打牌，
1: 不许打啊，
3: 因为牌技的手法是魔术师的基本手法之一，
1: 是吧？
3: 就是如果你拿来表演，那没有问题，拿来跟别人一起赌博呀、打牌呀，那就没有艺德了。这样我现场教一个魔术吧，但是这个呢，就是扑克牌的魔术，因为我觉得扑克牌大家比较容易找到，不需要非常特殊的方法。

那你们就是学了以后，就是表演给别人看就行了，就不要拿来打牌了。这样吧，变 S 吧，我们把四个 S 找出来，四个 A， 这样，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呢，我给它这样摆一下，这个是黑桃、红桃、梅花。 方片，好，把四个 S 把它放到最顶端，还记得吗？四个 S， 一、二、三、四。

0: 都在这里。那这个魔术怎么变呢？首先你拿起一张 A4， 把它放到整摞牌的最底端，打个响指，不可思议啊，它跑上来了。
1: 你看，
2: 为什么？
0: 没有问题，把它放到最上面，打个响指，它跑到下面去了。没有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把它放到最底下，打个响指，它上来了。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样太简单了，这样我们搞得复杂一点，把它插到中间，推进去，仔细看。首先呢，我们把四个 A 找出来，把 A 放到这一摞牌的侧面，这个呢可以随意放，没有任何的机关和问题，它的侧面是这个样子的。好，注意了，最关键的部分在哪儿呢？在我把这个四个 A 拿出来的时候，我把这边的顶牌给推出来了。其实是五张牌，它多了一张这个牌啊。但是呢，因为你是这个是偷偷做的，所以你不能这样给人看，所以我们要把牌背朝观众。好，把五张牌呢就放到它的顶上了，就置顶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大家记住了，四个 A 都在顶上，但是你把它数的时候，第一张并不是 A， 一这个才是 A， 二三四，好，那这张其实也是 A， 但是呢我们就不把它拿出来了。好，接下来开始表演了。我们先拿出一张，其实

0: 一定是要放在底下。好，把上面这个 A 拿出来。第四张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要做的是毁尸灭迹，所以呢你不能放在很容易找到的地方，所以我说可以把它插到中间。哎哎，那你谁都找不出来。谢谢。
1: 所以你看，其实有些魔术在解密之后它依然很美，它其中包括了一个人的气定神闲、心理状态，还有它更多的逻辑，
2: 是的，
1: 和更多美的展现方式。所以说当你在展现一个魔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这种美的这种魔术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你想运用在一个好的方面，它是一种美的传达，如果你想要运用在坏的方面，那可能就会遭人欺骗。
2: 对啊，
1: 所以才会有刚才所说的三不：不迷信、不赌博、
0: 不泄密、
1: 不揭秘。其实这三点恰巧我认为是代表了你们对魔术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你们的家风。不揭秘是代表的是什么呢，傅先生？
3: 我们尊重，我们

0: 啊，有正义感，这其实，在某些角度上，其实也是你们平时做人的一些角度。我想问一下，这个傅炎东在学习魔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烦呢？
1: 会。啊，其实魔术创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儿，就是你20个选题你摆在这儿，嗯，然后你挨个做，可能最后成功的只有一个到两个，然后就你的付出和你。 最后的出产完全是不成正比的。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我爸爸，给我说过一句话，这个话，一直陪伴着我这个成长。他就说，人生就如同赛跑，你只要比别人多坚持一秒，你就赢了，所以呢，就这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觉得。 行吧，再支持一秒吧。每次都是这样。
2: 最近我们知道这个复式幻术已经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是吧？
3: 对，
2: 是有这么回事吧？
3: 名录，
2: 对对对。那么我想，只有你们这种非常认真和这种承前启后的方式，才可以把复式幻术带到一个这样的地位。
3: 后来您去了哪儿了？我们好久没看见您在春晚舞台上了。啊，嗯，我跑到他的背后。 去为他打理他那些身边那些杂事儿
4: 经纪人
2: 做幕后了，
1: 没有，他没这个头脑。
2: 你看，你这你嘴多毒啊！你这嘴多毒，
1: 不是，因为。

0: 爱上台，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不让他脑子一直在转吧，他可能就会得老年痴呆症。
1: 哎，这什么儿子？
0: 然后所以呢，就是
2: 记住啊，以后不要说老年痴呆症，
0: 说
2: 阿尔茨海默症，因为老年痴呆症有歧视的嫌疑，
0: 是吗？
2: 不好听，
0: 叫什么？
2: 阿尔茨海默症。
0: 对，阿尔茨海默症。
1: 阿尔茨像
2: 阿尔茨海默症。
0: 阿尔茨，
2: 还阿尔茨，一次还不够，
1: 两次。
3: 他有时候，我什么事记不住的。

0: 哎呀，哇，哎呀，
1: 谢谢刘老师。
2: 天哪，
1: 你我
3: 看看。这是什么？看他是否能看到这个东西。
4: 项链。哎呀，
3: 哎，这个项链比较特殊。你是否能想象出它是什么颜色的？
4: 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特殊，是黑色的。哎呀。

0: 你这个变花要给他做吧？啊，我给他做。啊，给他染色。啊，
1: 你还给他染色？
0: 染色给他做，做完以后他变得满地都是花，要把它剪，把它叠好。给他一捆捆扎好，他一个人
2: 每练一次就是可能2000朵花，
1: 2000朵花，不是你们家多大？2000朵花那。

0: 我觉得他真的全都是幸福，就满满的幸福，相由心生，你知道吗？就是看妈妈这张脸，面色红润，眉头一点皱纹都没有。就如果一个人不发脾气，他这里是不会有皱纹的。
1: 是，是一点皱纹都没有。
0: 对，所以他应该是没什么生气的地方。
2: 他今年71岁了。哎呦
0: 。所以妈妈很幸福。
3: 谢谢。
1: 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要送给傅氏家族吗？
3: 我觉得幸福就是家庭的和气，家庭的温馨。我觉得在这个家庭中既有和气又有温馨，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以后多看到我们幸福的一家。
4: 谢谢。
5: 那个等着看这个傅氏家族第五代的表演。
6: 谢谢。你还是粉丝吗？
5: 对，我还是粉丝。然后让你儿子把顽皮的家风传下去。
6: 好，谢谢。
1: 刘老师，
7: 能够把爱好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家人啊，几代都做到了，真棒。

全力以赴推动健康开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狠抓落实追赶奔赴。陈丽华在乡镇街道工作交流会上强调，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追赶奔赴路钱江源头行，一条生态共赴链串起片区六个村。开化是个好地方，梭子蟹大量上市，开化市民尝鲜正当时。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汪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开化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陈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

人生命周期关爱，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健康服务。要全力推动改革创新落地生根，深化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持续拓展智慧流动医院、远程诊疗、无人机配送等应用场景，培育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要全力打造健康开化示范样板，深入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健身运动，优化健康人居环境，大力培育发展健康产业，贯通医药养油全链条。

小颗粒度，明确攻坚点，全力以赴争先位，加快形成更多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以更大力度求突破，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做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谋划招引建设，纵深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以更实举措守底线，深入开展防汛防台、道路交通等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以更优作风抓队伍，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正确处理好集中换届和推动发展的关系，持续优化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有本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会上，

虫排出的粪便又成了柿子树的天然有机肥，直接让基地化肥使用量减少了近三成。番薯废料变废为宝，鸡粪替代化肥，林间杂草被鸡群自然采食，零废弃的微型生态闭环在适龄下悄然成型。林下生态小循环的背后是一条支撑全域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桐村镇以小香薯为主导产业，联动朗德鹅、泰丘田氏、番毛鸡等

0: 下正是全年品质最好的尝鲜窗口，蟹壳薄，蟹肉满，价格还亲民，市场销量这几天一路走高。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1: 销量还蛮好的，价格也蛮合适，因为平时的话就是五六十块钱左右，一般正常的话就45到50左右，如果大台风影响嘛，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挑选梭子蟹也是一门技术活。这里也给大家支了实打实的妙招。想吃肉多紧实的，可以优先选择公蟹。挑选时可以通过观察蟹壳纹理、触摸蟹身硬度等方式，判断梭子蟹是否饱满。志刚水产商行老板吴慧：
1: 公蟹肉比较多的，就挑公蟹的话，就肉比较厚。你就看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条纹的话，而且它这个摸起来很硬的，这只蟹就比较饱满。你看它的屁股这里很厚的啊，也很饱满的，这只蟹就很饱满。大小重量，这只的话比较标准的就是6两左右吧，有些时候母蟹会小一点，母蟹的话也有，但是也有4两左右。
0: 肥美的梭子蟹到了开化人的厨房里，吃法也完全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1: 哪些人可以报名？
0: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

0: 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

0: 十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 16.5 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 16.5 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

0: 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 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

0: 04, 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

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权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6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4个禁止：禁止占用永

0: 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农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

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家道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啊？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共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

0: 那年是12月份，我这个钱都包到这个肚子里面。来的时候，妈给我封了一个那个口袋，装了这个6000多块钱，整个装了一圈这个衣服里面带过来。就在火车上特别害怕，害怕人把这个钱就是给我偷走了。
1: 李明创造千万财富是从这里开始的。刚来到新疆的哈密市，李明就在这条街摆地摊儿。
0: 这里呢，当时是那个我摬地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20多度，穿着这个军大衣，戴着这个军帽，非常的冷。一天早晨

0: 销点，
1: 这么火爆，对吧？就这样的一天要卖100多辆的话，那我要开10个店，开上20个店，开100个店，那要再赚多少钱？
0: 就在李明跑马圈地急剧扩张的时候，一个人已经看透了李明经营中的隐患和即将失败的结局。刘涛是新日电动车厂家的销售服务经理，因为李明也经营着新日的产品，两个人在业务上经常往来。当刘涛在商场里看到李明经营的电动车质量参差不齐，厂家的售后服务也各不相同，就觉得这样经营存在很多隐患。于是刘涛找到李明，给他提出了善意的忠告。
2: 那么他经营这些品牌，包括一些杂牌小厂的那些车的话，对这个卖场的话影响是很坏的。虽然是做了这么大卖，前期能够销售出去，后面一段时间之后迎来的这种后果是很坏的。
0: 刘涛建议李明转变经营方式，专做一家质量好

0: 没有吃饭的地方，对吧？我们就饿了就啃点馕饼，渴了就喝点水。
1: 到2008年的5月，李明在新疆县城里面的专卖店已经开到了20多家。然而，经过那么多的辛苦，开设了面对农牧民的电动车专卖店，结果销量并不多。刚刚重拾信心的李明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
0: 朋友这些这么大的支持，工厂的支持，借来的钱，这些货发下去过以后，这些网点建好，没有销量，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压力特别的大。
1: 难道是电动车销售档案记录的不准确吗？但是从各地农村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点回馈的信息显示，电动车很适合农牧民使用。2008年5月，负责八里坤县销售网点的田俊才向李明汇报了这样一个信息：
2: 他们来的时间嘛，就进屋里面嘛，在外面看看好了以后嘛，哎，哪个车好，哪个车好，就说，哎，贵得很，我们现在钱也没有，咋么买的？哎，这个事情嘛，最后，哎，老光问价格，就是不买。
1: 胡南白是巴里坤县的哈萨克族牧民，李明在巴里坤县开设的电动车专卖店引起了胡南白的兴趣。
3: 上街，哎，这个电动车我们看好了，哎，这个不少有，就是充电的人，我们一个亲戚买了一个，最后嘛，他说，哎，这个可以，比摩托车嘛省油啊，省钱。
1: 这让胡南白动了心，他当时就想买一台电动车送孩子上学。
3: 上高兴的我们一个小姑娘，还得就是来回走嘛4-5公里路，哦，天天送去的，我们就是没那个能力，交通不方便。
1: 湖南白和巴里坤当地的牧民一样，经济来源主要靠放牛放羊，家里的牛羊没长大，他就没有钱买电动车。
3: 说我们就是养牲口的，牲口嘛，没有，哦，钱没有嘛，手上没有钱。
1: 看着方便的交通工具电动车买。

0: 的电动车销售网点，要用他的羊换一辆同等价值的电动车。我们当时感到嘛，这个事情很奇怪的很稀罕，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买电动车嘛，都是现钱交易，哪有这种羊啊、牛啊换的这个事情，我们没做过。当时嘛，我们也做不了主嘛，我给我们老总公司的老总李总打个电话。
1: 当时正为如何打开农村市场而发愁的李明。
2: 在接到田俊答应的，
3: 因为打不开市场，有压力啊，反正这个就是，反正也是不卖，放到那里，对吧？你先换一，我说你先换吧，换了完了。
2: 俄罗斯金属民谣乐队柳拜乐队带来了一支舒缓而忧伤的情歌，悲伤的思考。简单的歌词充满民族特点的旋律，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质朴，而这正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那种俄罗斯。

柳拜乐队成立于1989年，由于成员都来自柳拜这个地方，便为乐队取名为柳拜。他们将西方的重金属摇滚与俄罗斯民间音乐以及传统的军旅音乐结合起来，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艺术作品。出道至今已经发行了16张专辑，就连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都是被近距离射伤，而凶手仅抢走了一条金手链和一枚宝石戒指，总价值也就10000块左右。为了这点钱杀人，就是见惯了罪犯的警察也是直摇头，太凶残了。时隔一年，那把54手枪又出现在了38案中，还多出了一把59式军用手枪。那么这些信息能帮助警方找到凶手吗？另外，犯罪分子使用的都是军用手枪和军用子弹作案，那么

各部队交验的润滑油样品所含成分存在着差异。据此，警方排除了军人作案的可能性。沈阳警方还派人走访了黑龙江11军工厂以及俄罗斯38军工厂。 经走访证实，无论是我国生产的1165手枪弹，还是前苏联生产的3888手枪弹，都没有用于本国国内，而是全部运到了越南。种种线索表明，这些案件是一伙从越南购买了军用枪支、熟悉沈阳情况的人所为。

0: 长达20多天，总共破获了1000余起案子，共搜查出7把军用手枪，抓捕犯罪分子数百人。
1: 可惜的是，这数百人中却没有孙德林一伙。那么这伙人又在干什么呢？正当三八案中3名被害人的父母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哭干了眼泪的时候，正当女人和孩子为家中失去了顶梁柱痛不欲生的时候，在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孙德林等4人正在为他们发了一笔大财而庆祝。这笔钱是滴血的，但孙德林不在乎，因为在这个黑老大眼里，这些人只不过是他致富计划的牺牲品。那么孙德林集团所谓的致富计划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三八案发生前9年，也就是1987年，同样是在这个小平房里。

0: 眼前根本不够他们挥霍的，而且王家里开的一手好车，这对于孙德林的犯罪构想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1: 孙德林这只狼找到了王家里这只狈，于是开始了疯狂作案。在抢劫前，孙德林总是嘱咐手下化好妆，比如女性的丝袜、口罩、假发，还要细致踩点。每次作案他都第一个冲进去。一次他们入室抢劫，女受害人吓得尖叫起来，孙德林却十分镇定，他也跟着大喊起来，并大声斥责对方：你咋呼什么呀，不想过咱俩就离呗。凭借胆大心细狡猾的孙德林获得了汪家兄弟的认可，成了老大。三八案抢到的20.7万对于孙德林的

0: 重新获得安宁。周世福果断决定收拾自己摆了5年的修车铺，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1: 1999年10月25日，沈阳各大报纸头版上出现了这样一幅模拟画像，这是根据目击者周师傅的描述模拟的画像。在画像的下面，文字说明是

0: 叫幻想彻底交代罪行，警方决定让两兄弟见上一面。两兄弟见面的情景，当地媒体是这么描述的：戴着手铐的哥俩在一间预审室里相见了。老二王家人先开口：“都到了这个地步，我看该说就说吧，也别替人家瞒了，该撂就撂吧。”
1: 汪家兄弟供出了团伙孙家兄弟，这两对兄弟组成的犯罪团伙最终浮出了水面。谁都知道抢劫杀人最终是死路一条，那么孙德林和汪家里为什么要拉自己的亲兄弟下水呢？此时此刻孙家兄弟又藏在哪里呢？所有一切还要从当年那个土炕上罪恶的制服计划说起。1987年，孙德林和汪家里一边喝酒

0: 分配，每人分得赃款32万。这样的坏事怎么偏偏少了团伙首犯孙德林？他去了哪里？而孙德松又是何时入伙的？
1: 其实，在孙德。

0: 艇，驾着船回家。
1: 苏州精致慢生活正在播出。
0: 每当夜晚降临啊，这粉墙黛瓦难免会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但是这条山塘街色不同，它是越夜越美丽。夜晚的时候啊，红红的灯笼被高高的挂起，而且呢偶尔还有几只平潭丝丝入耳，给这条古街啊也带来了一种妩媚的感觉。
1: 无论是平江路还是十里山塘，在如今的苏州城市街坊改造中，小桥、流水、人家的符号依然还在。小桥的名称在，流水的影子在，整合人家的符号。
0: 一提到苏州美食啊，相信大家一定会罗列出很多自己喜欢吃的。这所有的美食当中啊，又属阳澄湖大闸蟹名头啊格外的响亮。那这阳澄湖大闸蟹好吃在哪儿呢？它是怎么养的呢？它养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阳澄湖探寻一下。师傅，出发吧。
1: 我们摄制组此行的目的地是苏州市的相城区。苏州市区出发，沿星湖街一直往北，用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我们抵达了阳澄湖边的旅游集散服务中心。这里的蟹农王大哥已经等了我们一会儿。
0: 我们就坐这艘是吧？
2: 好，飞上来，
1: 相应的做一个标记。
0: 哦，有一个浮标，看有一个白色的浮标，方便大家来看到哪个是蟹筐。哦，这边都是了。阳澄湖里的大闸蟹，这里面有多少呀？
2: 应该10几斤。
0: 有多少斤？
2: 10几斤。
1: 一网捞上来，十几斤的阳澄湖大闸蟹并没有挣扎得很厉害。王大哥说，这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
0: 这是几两蟹？
2: 4两多一点。
0: 四

0: 墨蟹在九四雌雄吧，墨蟹们在农历九月份多一点。
1: 哦，那是阳澄湖大闸蟹，它最丰产的季节是哪个季节？好吃的。
2: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很多讲究的。
0: 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这样看的，你看它那个力气不力，它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力呢，比那个一般的蟹那个力气要大。
1: 哦，力气要大。
0: 对。
1: 哦，刚刚我抓它的时候，它这样都张牙舞爪的了。
0: 对，但是今天稍微温度低了一点，它可能活动量可能稍微差一点。哦。要天暖和的话，你。

0: 子。那它的背部呢？
1: 背部发青的有一点。
0: 哦，背部是青色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1: 这样看得出来。
2: 王大哥说，这些特点跟阳澄湖的水质有很大关系。当然，阳澄湖的大闸蟹之所以出名，还不止这些。
1: 在湖里边还种草？
0: 不是，阳澄湖里养的大闸蟹不是投放饵料的。
1: 哎，投放饵料也要放的。
0: 也要放。
1: 草是这个素食呀。
0: 放什么草呢？
1: 就是种的那种岸上的那个一些的猪血草。
0: 是给它吃的。
1: 不，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给它吃。然后第二个呢，还是它一个蟹

0: 收成不错，现在蟹塘里剩下的螃蟹不多了，其他的都已经打捞上来卖掉了。
1: 您今年收螃蟹收了多少斤？
2: 收了7000多斤吧。
1: 7000多斤。
2: 哎，
1: 今年价格怎么样啊？
2: 价格比平稍微高一点。
1: 啊，今年还比去年还高。
0: 养蟹很辛苦，渔网和蟹苗都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当然，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名气越来越大，根本不用愁销路。现在阳澄湖的蟹农不光养蟹，而且还都开启了渔家乐。王大哥的渔家乐就在阳澄湖中心的莲花岛上，他要带我们去岛上看看，并尝尝刚捕捞上来的大闸蟹。王大哥所说的莲花岛位于阳澄湖的中央，由于小岛四面环水，快艇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湖面上行驶了约10分钟，我们到达了莲花岛。岛上没有公路，也不通汽车，于是我们搭乘一辆电动车前往王大哥的渔家乐。
2: 原来是那个电瓶车都不能开的，自行车都不能骑的，只能走路。现在来说，现在的这个地方已经开发要开发鲤鱼了吗？
1: 啊，已经。现在这个岛已经
2: 在开发搞鲤鱼。
0: 听王大哥介绍，这个岛其实只有

0: 那边也是阳澄湖是吗？
1: 对，都是阳澄东湖。
0: 阳澄东湖，那我们刚刚过来的那一片是
1: 阳澄中湖。阳澄湖有三个湖，
0: 啊、三个湖，
1: 那边是西湖、东湖，现在这个是东湖，
0: 背靠着东湖，然后房子前面还有一片菜地。王大哥，住在城市里的人呢，都羡慕您的。
2: 沿途的一路上分布着王大哥的四个养殖大闸蟹蟹苗的池塘，明年这些蟹苗就会被放到阳澄湖里去继续养殖，一年就可以上市了。

0: 就肚子朝天。为什么呢？这个里面不是真的有膏啊、光啊、油啊？嗯，你这样走的话，就那个油要漏出来了。
1: 把精华的东西都流失了。
0: 我这样嘛，就是那个漏下去的油还在盖里，嗯，不浪费。
2: 睁大闸蟹的间隙，我们发现清澈的阳澄湖上不时的有快艇疾驰而过。王大哥说，那些都是接客人到渔家乐去吃饭的。现在岛上家家户户都有快艇，说话间螃蟹蒸得差不多了，

0: 一粒一粒的，而这个就完全没有那种颗粒，就是感觉到嘴里面就好像要化了一样那种。
1: 对，
2: 嗯。如今像王大哥这样的蟹农，平均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左右。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围绕着水清蟹肥的阳澄湖做起了文章。岛上的居民都纷纷开启了渔家乐，不光在岛上有房子，很多还在镇上置办了新楼房。品尝完美味的大闸蟹，王大哥同意带我们摄制组到他位于阳澄湖镇的家里去看看。由于四面环水，这艘快艇就像王大哥的私家车一样，去蟹塘养蟹、接送客人和回家都要靠它。
3: 而且我看王大哥，这岸边的基本上都是

0: 哎，总共的。
1: 这装饰的挺考究的呀。
0: 一本马老
1: 夫。马老夫，你太谦虚了。
0: 东边是一个房间，一个卫生间，然后西边的两个房间，一个卫生间，总共是三个邻居，也都是养蟹的。这个地皮都是自己的，一家一院，一家一个院子。
2: 现在，王大哥家所在的阳澄湖镇新青村，80%的农户都在从事着跟阳澄湖大闸蟹有关的生意。很多人也都像王大。

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

0: 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起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

0: 和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

0: 长辈作为榜样，让他们带给我们力量。
1: 对，我们要让孩子认识到挫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

和看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可以通过让孩子参加劳动来实施，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

0: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1: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0: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3: 天天故事，运盐的驴子。
4: 有个卖盐的商人，每天赶着他的驴子到各个村。

想到这头驴子会用这种方法来捣鬼，所以即便发现盐袋子里的盐少了一些，也都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从来没有埋怨过驴子。驴子的诡计接连得逞，就越来越得意，在河中摔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天，主人又带着驴子上路了。这次绑在驴子身上的东西不是盐袋子，而是大包海绵。驴子有些疑惑，今天背上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大很多，

海绵在干燥的时候有许多小孔是空着的，泡了水之后，水把这些小孔都注满了水，所以海绵会变得重了。驴子犯的错误有两个：一，不应该用偷懒的方法躲避劳动；二，不该把海绵当作盐袋子，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

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

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

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陈立华在县委专项工作会议上强调，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省十八运、十二残运进行时，省十八运三人制篮球比赛乙组开赛，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创新窗口 2.0 全域巡回服务，把办事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一点钟食堂让奔波的人吃口热乎饭。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吴静。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认真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健康衢州相关会议要求，全力以赴推进高水平健康开化建设，加快提升医疗服务健康水平，加快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水平，深化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做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但是，陈立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坚，坚持高目标牵引，加强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颗粒度，明确攻坚点，全力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奋力推动经济工作争先进位。要聚焦产业，全力增动能，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招商工作质效，主动创新投融资模式，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宜居性产业，全链条闭环推动更多大好高项目落地建设。

0: 点项目其实越来越好了，关注度也越来越强，说明体育篮球在体育这个行业越来越被得到重视，孩子们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1: 赛事的软硬件保障同样赢得了教练组的认可。衢州队女子乙组主教练张梦婷，
0: 从整体的采果，那个球馆的一个设施来看，其实是已经非常好了。首先，我们打篮球最基本就是地板一定要好，这个地板完全防滑，这对于安全性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然后包括这次的主办方车辆的安排，以及因为台风天的一个意外事情，能及时做出赛程调整，然后也考虑到学生的一个身体状况，合理的做出安排，其实做得非常到位。
1: 为保障赛事专业有序进行。

将持续深化窗口 2.0 服务机制，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公安政务服务。本台记者江佳燕、于亚楠报道。午间送餐高峰刚过，开化县城部分的快餐店却重现热闹景象。刚卸下忙碌的外卖骑手与快递员围坐桌前，享用热乎午餐。这顿迟到饭菜的背后，是衢州市总工会及开化县总工会联合推出的一点钟食堂，旨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专属错峰就餐服务。8月24号下午1:15，开化县金百汇广场的午间送餐高峰刚过，外卖骑手刘振清快步走进冠记快餐店，这是他当天吃上的第一顿热乎饭。从上午10点跑到下午1点，他送了17单，肚子早就饿得发空。搁往常，饭点恰恰是骑手最忙的时刻，别人11:30围坐吃午饭时，

0: 美食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的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 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1: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

0: 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到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工作人员董英豪说，为防范次生崩塌风险，他们联合地质专业人员现场评估，制定针对性防控处置措施。
1: 它原来是不在这个风险防范区里边了，本次强烈雨下边的话，经过雨水的冲刷导致边坡有点滑塌，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驻线入乡的队伍来对于这个边坡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还会不会有崩塌垮塌的风险。
0: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目前4000多名群测群防员已经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500多名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员进岗值守，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2: 持续紧盯雨情，强化预报预警，充分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实时研判，加密发布频次，加快响应时效，紧盯台风影响的重点县市区，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
3: 台风接连3次登陆玉环坎门街道，面对考验，当地干部群众在风雨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陈博文和玉环台的报道。
4: 下午，台风过境后的玉环坎门，海风依旧强劲。在东沙社区，党员干部已经开始巡查，查看道路、民房的受损情况，为灾后恢复做准备。看到居民们正在拆卸厚重的木质防台挡板，大家赶紧上前一起帮忙。坎门街道技工委副书记郭文文说。

0: 作。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家户户的木质房台挡板间隔中，有的嵌了海绵吸水条，有的加了防水布。从最初的纯木板挡水，到如今加上防水布，甚至增设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正是当地在实战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面对天文大潮和雨水的双重叠加风险，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2: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守，就劝离了。
1: 从单一的防风到统筹风雨潮，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次复盘，都让基层的防汛防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清波说，
3: 我们还是不断复盘的，哪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4: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

0: 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1: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0: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1: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0: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2: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叫我们帮忙，我们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

0: 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零零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1: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2: 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今天在杭州滨江举行，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揭牌启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本次大会是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来自18个非洲国家、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企业、智库的近300名代表齐聚滨江。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

0: 工智能、数字支付等成熟的方案带出去。第二个是育人才，通过一些研修班、实训合作的方法，到非洲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本地的人才。第三个是共建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示范项目。
1: 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
2: 俄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

0: 进，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

0: 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

0: 陈县毕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

0: 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

0: 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0: 样。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

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导

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来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

0: 是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
1: 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嗯，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

0: 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
2: 是骑手最忙的时刻，别人11:30围坐吃午饭时，他正争分夺秒穿梭在街巷送餐，等熬到下午1点多腾出空来，多数餐馆早已收炉打烊，他只能随便啃个冷面包垫垫肚子。如今这份窘境正在被打破，刘振清就餐的这家小店正是衢州市开化县两级总工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的一点钟食堂点位之一。原价20元的两餐一素套餐，商家只减2元，再叠加工会每天5元的专项补贴，这顿现炒的热饭他只花了13元。外卖骑手刘振清：
3: 这个真的是很实实在在的，就是对我们的就是补助，

0: 因为想想现在我们送一单4块钱，一个月200页，就相当于跑了50-60单，那你一天跑50-60单很累的，是不是？所以我感觉政府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好。
1: 冠记快餐店老板戴志明守着这家店已经11年，此前下午1点后本是客流低谷，自从成为1点钟食堂点位，这个冷清的时刻反倒热闹起来。他的快餐店开在商圈里，周边外卖订单密集，骑手们来来往往，早就成了熟人。今年5月，开化县总工会开展1点钟食堂活动，他的店成为衢州市首批62家点位之一。商家让一点力，工会补一点钱，公益助一点力，职工出一点资，这套四方共担机制，这份迟到的午餐热饭兼顾了实惠与可持续的温度。
2: 早上10点钟到晚上8点半，对我们店来说是增加一部分营业额，是吧？对于外卖员来说的话，他能够得到优惠，享受到优惠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菜的话，我们店都是自己现炒的，都新鲜的菜，没有什么预制菜的。
1: 一点钟食堂的名字源于每天下午1点后，正式外卖员、快递员。

顺着跑单线就能够就近找到，不绕路不误工。粤军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100人次。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来介绍。村内漂流项目年均营业额超百万元，峰值可达170余万元，2025年全年营收107万元，今年截至目前营业额已突破80万元，单日最高游客量达1500人。全村现有16家农家乐、3家民宿，日接待住宿能力达300人。遇到客流饱和时，村里还会主动将游客定向输送至李央田、上村、左西等周边村落，彻底打破过去各村独自引流、独自消化的局限，让片区旅游资源实现最大化利用。
1: 我们都一般往周边的几个乡村这个农家乐输送，我们可以输送到强江源、李央田村、上村村和主溪村啊，因为这个也是曲源的片区的一个源头片区的一个经营模式吧。我们大家都互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游客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跟他们几个村庄都有对接好，一般输送到他们那边去居住。
0: 与仁宗坑村的山水漂流业态互补，大龙村立足开化龙顶发源地的独特身份，深耕茶旅融合赛道，以特色活动赋能乡村引流，以优质茶叶带动村民增收。每逢大型主题活动，单日进村游客可达近1000人，直接带动了茶叶零售市场。仅散客渠道，村里每年茶叶销售额就达10几万元，真正实现以旅兴茶、以茶促旅的双向赋能。
2: 我们主要通过这个开茶节、洗茶节来两个活动来吸引这个外地游客，我们也同时这个还有这个任饮茶园活动，包括我们今年搞了这个春跑活动。
0: 一村引流，多村共享，业态互补，全域联动，是去源头片区组团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齐溪镇推动乡村共富的核心抓手。在发展实践中，齐溪镇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品牌，以旅游为核心载体，构建各村产业共享、产品共联、客流互通的联动机制，彻底改变以往各村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发展短板。
3: 去源头片区位于强江源良友共富发展轴的源头，是以龙门村为重点村，联动周边8个行政村，面积约一百。

0: 续三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全覆盖。
1: 如今的去源头片区已经形成了各村差异化互补式发展格局，不仅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让大家沉浸式深度感受钱江源乡村的独特山野魅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群众安居乐业的鲜活注脚。
2: 从靠天吃饭到给天把脉，从一根量雨尺到93个自动站，从手搓测量到雷达天网，亲历者气象局郑家全谈风云之变。

球，擦不当天气雷达，方圆50公里，1分钟扫描一次。台风走到哪，雨多大，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空气清新站，以前哪里想到空气好还能用数字来证明？93个自动站，擦波弹、雷达、风扩线、微波辐射计，全配齐了。地面、天上这那张网，20年前叫看天吃饭，现在叫改天把脉。

0: 也社区管家了。20年来，气温、人体宿舍度、负氧离子这些数据，从我们监测设备走出来，变成了开化好生态立体的一张名片。气象这20年，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把老天的脾气摸得更准了，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稳了。
1: 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李明呢，是乌鲁木齐市的电动车经销商，但是他经常出现在当地的活畜交易市场里。他在这里呢，从事牛羊交易，却

0: 装了这个6000多块钱，整个装了一圈这个衣服里面带过来，就在火车上特别害怕，害怕人把这个钱就是给我偷走了。
1: 李明创造千万财富是从这里开始的。刚来到新疆的哈密市，李明就在这条街摆地摊儿。
2: 这里呢，当时是那个我摺地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20多度，穿着这个军大衣，戴着这个军帽，非常的冷。一天早晨，吃一顿饭。
1: 这样的生活，李明过了5年的时间，靠艰苦的打拼赚到了50多万元。李明用这些钱在哈密市开了一家五金公司。到2006年，他已经积攒了400多万元。带着赚钱的欣喜和成功的荣耀。2006年，李明回安徽老家探亲，就是这次回老家让。

0: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经营危机。李明的电动车卖得越多，存在的隐患越大，卖出去的电动车就像一枚枚定时炸弹，五个月后即将引爆。2007年7月，一位叫艾比拜的顾客气冲冲地推着电动车来到李明的商场，要求换车。
1: 我说这个车破车我不要了，经常坏，我影响我的工作各方面，各个坏，不换的话我就砸了吧，这个车我不要了。
0: 当时接待艾比拜的人是马桂荣，马桂荣确认艾比拜的电动车电池出了。

0: 不能接受。
1: 李明的事业发展陷入困境，如果就此放弃，在新疆十年的打拼将回到原点，继续干下去还不知道要赔进去多少钱。
2: 前面的路是黑的呀，可能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恐慌这种压力，人一下就几乎是快崩溃了。
1: 2008年春节过后，李明回到电动车商场，发现当初60人的销售团队仍然跟着他的只有5个人。对前途一片迷茫的李明决定清仓甩卖，放弃电动车销售。李明从安徽来到新疆，靠摆地摊起家，10年的时间积累了400多万元的财富。2007年，他倾其所有资金投入到电动车销售中，可没想到因为一个错误的经营方式，竟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生意怪圈，卖得越多赔的就越多。就在李明的电动车生意坚持不下去时，新日公司的销售经理刘涛再次找到了他，

0: 到2018年的5月，李明在新疆县城里面的专卖店已经开到了20多家。然而，经过那么多的辛苦，开设了面对农牧民的电动车专卖店，结果销量并不多。刚刚重拾信心的李明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
1: 朋友这些这么大的支持，工厂的支持，借来的钱，这些货发下去过以后，这些网点建好，没有销量，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压力特别的大。
0: 难道是电动车销售档案记录的不准确吗？但是从各地农村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点回馈的信息显示，电动车很适合农牧民使用。2008年5月，负责八里坤县销售网点的田俊才向李明汇报了这样一个信息：
2: 他们来的时间嘛，就进屋里面嘛，在外面看看好了以后嘛，哎，哪个车好，哪个车好，就说，哎，贵得很，我们现在钱也没有，咱们买的，哎，这个事情嘛，最后。

0: 羊毛小的很啊，这个能值600块钱吗？对呀、啊，你这个羊毛还差不多，
1: 就按500块钱。
2: 也是羊还得是？
0: 哎，行了嘛，我们就谈，好吧？行不行？
2: 还是看圈子。
0: 稍等哈。
3: 找到开拓农村市场的销售方法，李明全新疆的50多家农村网点迅速铺开。2018年北京奥运会，新日公司一共免费为奥组委提供3025辆电动车。这次奥运营销使新日电动车打响了品牌，新疆地区的市场销量也跟着突飞猛进。

着女儿住在一幢洋房别墅中。别墅的前面有喷泉和流水，叮叮咚咚，让人心旷神怡。别墅的后面有一座很大的花园，园子里种了些花草和卷心菜，树影婆娑，枝繁叶茂。漂亮的花园里是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这时莺飞蝶舞，金花开得正艳，卷心菜的菜包鼓鼓的，

0: 你不知道，我是真的喜欢你，夜里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我今天是特意来请你的，来，坐到我的尾巴上来吧，我要带你上我的家里去。
1: 这一回，小姑娘怎么也说不出话，再也记不住缠磨。她红着脸，犹犹豫豫地坐到兔子的尾巴上了，被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兔子的家。这里只是白茫茫的雪原上的一座小草房，还配不上称作一个家。不过，家中一般的聒聒噪噪倒也说得过去。一进家门，兔子就对小姑娘说：
0: 现在动手烧饭吧，用青菜和小米，我要去请来参加我们新婚典礼的客人。
1: 接着，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一眼看去竟然全是兔子。由乌鸦牧师为小姑娘和这只兔子主持婚礼，狐狸当司仪，礼台就设在美丽的彩虹下。小姑娘十分孤独，非常难过。

短，但是寓意却很深远。兔子向小姑娘求婚的招数并不高明，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吃她家园中的卷心菜，但是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小姑娘终于上了圈套，去了兔子的家。到了这里，她才发现她根本无法忍受兔子老公的生活，这里距离她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太远了，只好落荒而逃。爱上自己的并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遇事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地做出选择。

到岸上才发现，身上的盐袋子比以前轻了许多。驴子想了很久，突然明白，是河水把袋子里的很多盐都融化掉了。驴子高兴了，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偷懒方法。以后，每当他驮着盐袋子过河的时候，他总是会故意走到深一点的地方，然后找到一些机会摔倒在河水里，在爬起身的时候再磨蹭一会儿，盐就融化了很多。

海绵在干燥的时候有许多小孔是空着的，泡了水之后，水把这些小孔都注满了水，所以海绵会变得重了。驴子犯的错误有两个：一，不应该用偷懒的方法躲避劳动；二，不该把海绵当作盐袋子，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

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

0: 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

0: 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1: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次

0: 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根据中国气象局

0: 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2: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2: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1: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2: 对，没错。

0: 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1: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 剂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啊不会发生这个破裂啊，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

生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

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儿，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儿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

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

0: 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的，
1: 一个程度。
0: 嗯。
1: 哎，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

0: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1: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

0: 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啊镇中心的时候是下午的这个4:45-4:49之间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1: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

0: 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1: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他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

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

0: 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呢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

合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